0: 对。听说陆一峰，
1: 那我要不
0: 没有，我要给他黑，我关注。
2: 不行。
0: 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发自由飞吗？这是我的车。I will put this on to tape out damage.
2: From naval company standby classification, all company standby.